0: 真老真老真老的，那黑的呀可不着的，我的那黑的呀可不着的，又不着的着的又不着的，哦，母亲罢了嘛，还不能是老的，
1: 二的二的二二的。